思辨，以通声声别常测测，江南仗立地，随客无消息。故人入我梦，明我成萧逸，空废平成魂，入园不可测。闻来凤林清，魂庆关横黑。君亲猜罗网，鹤鱼有羽翼。罗月忙屋梁，游弋朝颜次。水深波浪阔，无始叫龙德。